0: 节是用自己身上两个物件来介绍的，
1: 是的，
0: 他的名字就是由他身上佩戴的两个物件组成的，
1: 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走江湖啊，这个和这个的名字加字儿加起来就是他的名字，
0: 是是，
1: 他有两样东西，充满了这个江湖侠义，是这么一位人士。所以这是哪三位配角呢？哎，我相信大家听我们的描述啊，可能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您这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验证一下，哎，如果说您能猜出来，您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接到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民生方面的新规。来看，明天起一批新规将会正式施行，包括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等扶持政策。放贷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等。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1: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1: 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的机构抓紧抓实整改。
0: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1: 今年呢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震慑核战争，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再来关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1: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呢，向受灾地区调拨了2500件套的救灾物资。
0: 空军招飞局的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1: 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且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施行。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昨天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昨天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
0: 再来关注，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年底即将结束10年的任期，其继任者的遴选程序已经启动。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开始首次闭门无记名意向投票，以缩小候选人的名单。目前共7人角逐下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消息称呢，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计划斥巨资助力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
0: 再来看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今天呢是7月31号了，我们即将 告别一半的暑假，进入到暑假的下半程，
0: 倒计时了。
1: 孩子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时间匆匆。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带孩子出门了吗？您带孩子去看远方、看世界了吗？
0: 嗯，
1: 这个暑期呢，很多家长都参与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哈，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奔向大自然去撒欢，然后大人小孩呢玩的都很开心。比如说，我们有一波去到了这个吉林的长白山，我们有一波呢去到了云南的普者黑，而且都是主播带队，玩的特别开心。
0: 我刚才看我们带队去云南普者黑的主播明媛带回来的鲜花饼已经在这个直播间外面放着了，一会儿我决定下来节目去吃一口，
1: 要去尝一尝啊！你看当地的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更远一点，那就是新疆。新疆是每年啊，各位家长和小朋友都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而且去新疆，无论说您是带娃，还是说大人您自己去，都能玩的特别开心。
0: 是的，我们这条线路啊，给大家选的特别好，是一个精华线路啊，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进展吧。我们之前说的是有7月30号的团，还有8月8号的团。7月30号的团昨天已经出发了，8月8号的呢也没有什么余位了，我们又加开了一个团啊，是8月13号的团期，8月13号出发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行程来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可以扫码入群咨询。这三湖呢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的名气很大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湖面蓝到透明，就非常的漂亮，你在这儿可以拍一些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啊什么的。还有喀纳斯湖是我们很多主播去了之后都觉得封神的一个景点啊，就是它颜色是变换的，随着天气的变化，有的时候是翡翠绿，有的时候是乳白蓝，就很神秘，让你觉得喀纳斯。
1: 对，
0: 然后你登上1000多级的那个观鱼台可以去眺望哈、啊，然后你去俯视整个喀纳斯的话，你看到的就是整片的湖面啊、雪山啊、林海啊，就是景观很有层次，像一幅一幅的油画一样。
1: 是的，
0: 你感觉你不小心闯到了仙境里面。
1: 对，而且我们说到啊，这次旅程为什么被称为宝藏旅程、宝藏行程呢？因为其实新疆很大，描写新疆就有这么几句话嘛，叫三山夹两盆。我们这次去这三湖，去这几个地儿，直接就把俩山给您概括了，
0: 是
1: 天山、阿尔泰山。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再给您安排一个和睦小木屋，让您就住在阿勒泰，那个感觉头顶就是星空，一生难忘。而且住宿方面，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和睦小木屋，然后舒适特色两不误。另外呢，再带您吃各种美食。到了新疆，您从新疆吃完这个肉串之后，您再回来，您会发现吃的这个肉串感觉真的不如新疆过瘾，没有那么香。新疆吃肉串，吃烤包子，馕坑肉，缸子肉，手抓饭、羊拐抓饭是吧？烤包子各种的，
0: 而且在新疆你记得吗？就是随手在路边买的什么葡萄啊、大西梅啊，都特别甜，特别好吃。
1: 去那之后，你看新疆的那个地接导游说：“朋友们不要喝热水，尤其吃了水果不要喝热水。”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它那个甜度特别高，这些水果，怕你喝完热水之后啊起反应拉肚子。
0: 对，
1: 是真的。
0: 哎，真的非常好吃啊！我觉得新疆的肉啊、水果啊，一定要去尝一尝。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这几大封神景点啊，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一次性让你尽收眼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行程，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9755。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费得多少钱吗？作为晚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的奢华生活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甚至是导致晚清财政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慈禧太后一天到底能花多少钱呢？话不多说，咱直接展示。话说每天凌晨三点，公鸡还没起床呢，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起床花钱了。在经历一番护肤保养以及吃粥散步之后，他还要喝奶茶来滋补。转眼到了中午，摆在他面前的是108道菜的满汉全席。这些菜品的原材料分别来自五湖

0: 四海，包括渤海对虾、黄河鲤鱼、阳澄湖大蟹、南海鱼翅、海南燕窝、东北熊掌、山东鲍鱼等等等等，这直接就把经费拉满了。午饭过后，慈禧通常会睡一个午觉，为了保证睡觉的时候空气芳香，她会用大量的水果来充当香气。睡前洗澡，慈禧还会准备上百条毛巾以及60名宫女儿组成豪华洗浴团，洗完澡之后再吃点宵夜，至此慈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平均每天花费白银上万两，放现在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万元，所以大清就是这么亡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一天的开销您得用多久才能挣回来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出发路上别忘了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早上我们都有有奖互动，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题目等您来作答。今天的题目是3张图片，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些童年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还记得这三位配角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吗？
1: 神魂颠倒这位朋友哈，尾号是1390，在我们的早安奶茶里面他来精彩留言了啊。这位朋友他说，新华麦迪早上好，我也赶紧趁着送完一个乘客的功夫赶紧打个卡。
0: 早上好，
1: 司机朋友啊，说希望能够有幸运降临到我头上，说第一部剧啊，我认识他，这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角色。
0: 哎，
1: 第二部剧呢，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里面的一个特别经典的配角。
0: 是的，
1: 大家都喜欢叫他小张。然后呢，他说我对第二部剧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三部剧里面呢，我记得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妖精。
0: 是
1: 啊，这是他的一个答案，答案还是比较精确的。
0: 对，我们再来看看手机尾号5537这朋友说，第二个一看就是《我爱我家》里面那个场景啊，没错，他们家这个餐厅客厅那块儿。他说，但是这位配角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还有手机尾号0011，这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二个我也知道，第三个真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5537这朋友说，第三个是西游记里边的银角大王吗？怎么今天这么多朋友说他是银角大王呢？因为他脸上也是那种银色的是吧？就当时化妆师用的可能是一个颜料
1: 差不多都是一组化妆师。还有0679这位朋友说，说今天终于可以答题了，那平时是咋有啥难关吗？那你答题吗？他说第一个太熟悉了。我小时候觉得第一个角色，他有点胖，不太配得秦格格。
0: 对，他最后跟秦格格是有一段情愫的。
1: 胖怎么了？人家有武艺啊。
0: 他好像只是脸圆吧？
1: 以貌取人，你们
0: 对呀、脸圆的人就胖吗？
1: 真是的，那么帅。
0: 而且轻功戏就男人都把头发剃掉，他就圆咕伦敦的嘛，看着。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我看有一个朋友挺厉害的啊，7459这位朋友，他把第二题，大家都说第二题那个人是小张什么小李小王哈，他竟然叫出了这个人的全名。这个人其实是有全名的，当然在剧里面大家一般也都不叫他全名，就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介绍了我叫什么什么哈，然后但是后来都叫他什么小张小王小李，就这么称呼他了。但是这位朋友把全名都答出来了，这一看就是十级剧迷啊，
1: 不错啊。欢迎各位剧迷，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去猜一猜，来去怀念一下当年这些经典的剧啊。甚至如果说您觉得最近剧荒，根据我们的提示，说不定您还能够想起来说，哎呦，这些剧我再回头再看一看吧，现在看依旧挺好看的
0: 啊。对，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回忆啊。你看手机尾号0679这朋友说了，说第三个啊让我想到什么呀，第三个说你看那妖怪是个大象，说我印象里他们有三个妖怪，说还有一个是狮子还是豹子还是什么，说我记不清了，说但是有点印象应该是个狮子。
1: 狮子，
0: 豹子是另一个妖怪，就是另一集里边。
1: 对，另一集了。
0: 另一集豹子应该是把
1: 抓樵夫妻子那个
0: 媳妇儿抓走的那个啊，那个是豹子精
1: 美人儿，是那个
0: 大嫂子那个。对，然后
1: 这个狮子是要这个吃的孙悟空，然后要喝酒，要灌孙悟空的这个妖精。
0: 没错，然后孙悟空在他肚子里面没让他好受啊，是这么三个兄弟吧，所以说你看这三个角色，我觉得这些剧情大家就慢慢的拼凑，把我们的回忆碎片拼凑起来啊，这都是童年的样子。所以来一起答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昨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呢将会逐步的覆盖全省各市。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呢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
1: 日前河北省文旅厅官网发布通知，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1个通过验收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市实验区正式确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0: 日前河北省发改委发布了我省2025年度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10大典型案例，石家庄市交投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聚焦冷链物流全链条赋能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案例入选。
1: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昨天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
0: 民生消息，来关注石家庄地铁1号线27北段工程昨天启动空载试运行，根据行业规范，试运行一般不少于3个月。该工程呢为17工程的北延路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日前，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圆满完工了，正式迈入到室内外的装修还有场地铺装的收尾冲刺阶段。
0: 衡水市近期在城市管理当中啊引入了智能巡检车，占道经营啊、道路破损、暴露垃圾、市政设施损坏都能够精准抓拍，快速识别。
1: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持续上新，从正定南城门到塔园庄田园间，从航站楼巡演到摇滚乐队加盟，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开展以来已经举办近60场。
0: 河北定州耕读纪文旅园区近日举行开幕式，核心区呢正式运营，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站式田园休闲新体验。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提醒啊，进入到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出现高温。那今年三伏天的中伏主要特点就是时间更长嘛，因为今年是20天的中伏哈、今年三伏天呢也是40天的加长版，而且体感更闷，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会普遍升高，所以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
0: 说到了暑期超长的伏天啊，今天是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一晃啊这暑假也已经过半了。家里边的孩子啊这放暑假这1个月在家里面跟家长相处的还好吗？

0: 是不是平时也希望孩子能够少看点平板，少看点电脑，保护一下视力呢？
1: 早回点学校，
0: 对，这是最关键的啊。其实你知道孩子们大人们现在用眼的负担，我觉得相比较前些年要重很多。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什么事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平板，离不开电子化的一些产品，眼睛承受的这个怎么说呢，强度吧，要比以前要大很多。所以我们要为眼睛储备更多的视力的健康，储备更多好视力，那就需要补充一样东西，那就是叶黄素，它是只针对于我们眼部的一个健康的美食。所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两年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乐商城里面反复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特别好吃的软糖，来自于杰尼的蓝莓叶黄素制的软糖，又快又好的能够补充眼睛所需要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您的视网膜，为您自己的未来储备好视力。
1: 是啊，你想孩子啊，看书写作业，看动画片，打游戏是吧，玩手机，这不都得用眼吗？大人也是一样，工作的时候对着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对着手机，所以说眼一点也没闲着。然后吃点这个呢，对我们的眼睛特别好。它原价是159，今天三瓶装到手149.9元，价格特别合适，而且还额外加赠您一袋叶黄素软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款杰尼的蓝莓叶黄素软糖呢，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推荐啊，99%的好评率，加上76%的复购率，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除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里边还有蓝莓浓缩汁儿，加上维 C。我们知道吃蓝莓对眼睛也特别好嘛，它是天然的护眼果，添加量很大啊，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双眼。而且它那个软糖我觉得挺好吃的，就是它不是那种从里到外都黏黏的，它外边就像有一层皮儿一样，
0: 对，
1: 然后你咬破了之后，砰，它就爆开了，一咬爆浆，酸酸甜甜，挺好吃的。孩子会非常喜欢。你说吃别的零食也是吃，有点愿意吃糖干嘛的，不让他吃那些了，你让他吃这个健康哈，159元，但一罐是30粒，但我们今天呢，3瓶装149.9元，大人的话每天吃上2粒，孩子的话每天吃上1粒。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总是揉眼睛啊，眨白眼啊，包括大人觉得眼睛干涩酸痛，慢慢都会缓解啊。而且今天呢，149.9元3瓶还送您一袋，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说到了健康了，现在大家都喜欢带上一个智能的健康监测的手表，监测自己的心率啊、血氧啊、心跳什么的，包括睡眠质量。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特别有意思的健康监测的装置，只不过说这个装置呢不是手表，它不戴在手腕上，而是戴在您的手指上，它是一个智能戒指。平时你去看它就跟一个正常的戒指一样，非常的好看，当一个装饰，但是它的功能都藏在里面。这是来自于博帝的一个 AI 智能戒指，抬手就能看时间、看心率、看步数，然后呢非常的轻薄，是一个素圈的造型，很百搭，你戴到手指上几乎就忘记它存在了。一天24小时睡觉啊、洗澡啊，你都能戴它，游泳也都可以戴，因为它有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的能力，而且呢压力时感时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也就能私密提醒你了，科技感直接拉满了。自用养生啊，包括把它当做一个科技的小礼物送人，有非常的合适。今天呢有代仓普通款和代仓震动款，区别其实就是是否有震动功能，179元起。那么今天呢在乐商城啊，我们夏日特价只减20，这一个到手只要159元。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2: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那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

0: 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3: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人物。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两个人啊，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位，是个网红，而这位网红呢，最近因为宣传西藏文旅又再次走红。
4: 我是通过李亚鹏的视频知道的他，当时他给李亚鹏那嫣然儿童、
3: 嫣然天使基金捐钱了，
4: 捐了10万块钱，而这10万块钱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他呀拍摄西藏文旅走红的视频的奖励。最近的重庆小伙叫李耀德，因为搭乘重庆出租车远赴西藏的视频走红了，引发网友的关注，并且呢他这个视频啊点赞很高，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此前呢承诺兑现，他承诺什么呢？李耀德将所获得的西藏文旅税后的40万元奖金全部捐了出去。一个敢承诺，一个敢兑现啊！西藏文旅是真给，他也是真捐。双方合力完成了一次温暖的双向奔赴。
3: 是。
4: 而舆论热议的背后啊，也为文旅宣传留下了很多的思考。
3: 他是这样，他去了两次，就是最开始呢，就是他看到这个通知之后，说这个拍得好，奖多少钱，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拍了一个视频，火了，火了之后得到奖金之后，他又去了一次。他说这个钱我不能白拿，他又宣传了一次。啊，所以他前前后后拍了两个视频，我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属于那种长视频，就时间挺长的，但是能看得下去，而且一定要看到片尾，很感动啊！我是看他第二次去的那个视频，看到片尾真的是看哭了啊！因为正好是他本来扮演的是一个挺搞笑的形象，就是他有一身红黑格的那个罩衣，就大家见过那种罩衣，有的时候妈妈冬天做饭可什么的时候，可能那会儿穿的那种罩衣，他一直穿着那个，穿双拖鞋，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充满能量，也很搞笑哈、但是时而搞笑，时而呢又很动情。
4: 前面有多么搞笑，后面就有多么的温暖落泪。
3: 是的，所以你看他的视频也觉得有笑有泪的哈、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大家也会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于等风，而在于迎风；圈粉的文旅不在风景，而在人心。绝美的风光固然要得，但是更要得的是地方一诺千金的真诚担当，也是人们奔赴山河的真挚热爱。李耀德最近再次出发，不是又去了一趟吗？这次去的是这个阿里大环线哈，全程4000多公里，这个视频也是我看已经获得了1000多万的点赞了。
4: 第二个人物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数学家很火，就是王红、网上有段子说，最近这个懂数学的不懂数学的反正都知道他，王红、数学家，90后数学家获得了这个菲尔兹奖。7月23号呢，数学家王红获得菲尔兹大奖之后呢，他的这个颁奖礼上，当时的那个领奖时候那个穿搭呀，从这个他穿搭的衣服款式，到他脖子上当时戴那个项链，同款项链，然后到他的什么眼镜啊，什么日常的毛衣啊，穿的一些都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对象。
3: 你知道最近好多推文就是王红的穿搭单品、就是因为他那个项链是卡地亚的啊，说是那个24000到67000区间这么一个价格。品牌客服说，最近很多顾客就是因为王红同款加购这个项链，说现在很多都已经售罄了啊，就是说那个因为都是这个总部发货，说现在都没有补货的这个时间、然后王红呢，他是谁啊？他是美国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是纽约大学最高荣誉之一，薪资水平通常是高于普通全职教授的，他这个叫银教授啊，这个职位、再加上王红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的薪酬，以及他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的奖金，其实这些足以支撑其体面的生活品质。
4: 因为他这个项链晒出来之后，有朋友说哎呀，这数学家他怎么能买得起数学像这个卡地亚的项链呢？大家说你别小题大做了哈，这个他人家是有正经工作的人，是教授啊，甚至是教授级别往上的。因为在不少人印象当中啊，说好像科学家总是该生活简朴，不求变富，把全部时间都投入科研。 这些传统的印象啊，它是刻板的，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你想想，当年啊，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科研条件在当年确实艰苦，老一辈科学家确实在当年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了很多这种奠基性的工作，他们是淡泊名利，是无私奉献的那一代人，他们是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坐标，但这是历史的经验，并不是永恒的标准呐。
3: 是的，而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家接受科学教育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几十年前了，所以科学家们不用背负玩命工作的叙事，也不必非要放弃个人生活，同样能够触摸到科学的最高殿堂。一位能够解决世界级数学难题的科学家，他的收入足以购买品质不错的衣服，他足以去佩戴他喜欢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专业劳动获得正常回报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就是真正能够吸引年轻人去投身基础科学的，不只是崇高的理想，也包括体面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预期啊。
4: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家可以选择简朴，也可以选择享受生活，两种样子都值得我们尊重。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周深演唱《庆余年》第二季片尾曲，歌曲与剧中男主范闲为创作核心，有节奏感的曲是男主的力量，潇洒通透的词是男主的态度，极具少年感的演唱是男主的光芒。特别推荐理由：古风和现代口语碰撞，周深高低两个八度的叠加演唱，新鲜别致。周深，借过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

0: 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欢迎您穿越到80后90后的暑假生活。
5: 嗯，
0: 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题目啊，继续是三张图片，请您看图猜一猜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暑假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了。
5: 虽是配角，但是他三个角色在当年这些剧里面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都是有一定的戏份的。
0: 是的，
5: 比如说刚刚有朋友已经回忆到了3161这位朋友说，哎，我记得第一个角色，我记得，
0: 嗯，
5: 这个男生啊，他最后是和晴儿是一段，对吗？
0: 是的，
5: 是的，啊，和晴儿姑娘是一段。
0: 嗯，
5: 还有朋友说到说，我记得第三个是三兄弟当中的一个兄弟，但是我忘了他是老几了。
0: 嗯，
5: 三兄弟三个妖怪。
0: 拉文这位朋友回答了你的问题。
5: 嗯，
0: 拉文朋友说第三个是《西游记》狮驼岭里边的二大王吧。
5: 哦，老二啊。
0: 对，
5: 这是一个大象妖怪，是吧？还有尾号是3386这位朋友，在回忆老剧的同时，也在回忆着自己听节目的过往。他说，2010年上大学开始就听河北音乐广播，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用带线的耳机插在手机上听的，还有英语46级听力耳机，那也是我听广播的途径之一。咱们的回忆，我来答题了，这些啊都是我当年特别爱看的电视剧。
0: 还有包括第二题也是，第二题其实是很早的那个家庭情景喜剧，属于开先河的那一部啊，《我爱我家》里面的一个经典的配角。哎，这个配角呢，哎，可能叫什么名字，我觉得可能印象大家不是很深了，但是你一定认识他，他在里边也是有一定戏份的，而且跟这一家人处的关系很好，而且他和那个孩子就是圆圆，其实他们两个虽然圆圆叫他阿姨，但我感觉他们两个年龄也差不了几岁。
5: 嗯，
0: 对。所以各位来看一看，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也能猜个差不多哈？然后您可以验证一下，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啊，来看一看这三张图，您认不认识这三位配角呢？您一边答着题，我们也一边来听一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了。
6: 啊，你好！
7: 哎，你好！我看您的昵称是什么？
6: 哎，马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恭喜您中我们的奖品了！
6: 太好了，我太兴奋了！我一直留言，就今天中了！
7: 每个人都等了很久，所以我们电话打过去之后，很多人的反应都是比较意外啊，觉得自己怎么还不获奖，挺着急。
6: 是是是，但是坚持就有希望。
7: 啊，您互动多久了？从什么时候的话题开始互动的？
6: 哎呦，我这个参加这个听咱们那个音乐广播都好多好多年了，都是老听众了，就是。
7: 啊，
6: 然后以前就是上班的时候听，然后下班的时候听，工作时间的时候，要是假如要是不嘛，因为我是那个骨科大夫嘛，工作时间，所以就不能听。上下班听的时候比较多。
7: 您是牙？我刚没听清，牙科大夫。
6: 对对对对对。
7: 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强度也挺大的？
6: 是特别累，骨科大夫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特别累。路上能听到咱们那个广播，就觉得是一种放松。
7: 您有印象比较深的互动的、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喜欢的感兴趣的话题是有哪个？
6: 啊，特别多。路上就是听您和那个清华互动的时候，经常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互动，就互动一下。
7: 啊，
6: 然后下班的时候听那个大橙子，子晨，因为我是新井的嘛，和那个子晨是老乡。
7: 哦，
6: 哎，互动的特别多，经常会念到我的微信，我都觉得可兴奋了，你知道吗？
7: 是这个老乡见老乡嘛，必须念留言。
6: 对对对，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参加咱们那个旅行的团，
7: 哦，
6: 也参加过，去新疆的那个，所以特别有感触。
7: 那个黄金小马，您这个想送给谁？怎么用啊？
6: 那个我这黄金我留言了，我这个必须得送麦老师，我听广播了，那个什么薇薇姐送给那个大橙子了嘛、啊、这个我一定要送给麦老师。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6: 麦老师，那么辛苦啊，天天打电话留言了，怎么就没人送给麦老师。

0: 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特别贴近咱们那个大众，就支持你们，永远支持你们。
1: 应该怎么称呼您？
0: 我姓陈。
1: 啊，陈女士，谢谢。
2: 送花的人也接到了花，送黄金小马的人今天我也拥有了黄金小马，
3: 是这个幸福的回旋镖又回到了你的身上。
2: 哎呀，我觉得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看这个猜这些经典影视剧的同时，很多朋友也在回忆着说当年听河北音乐广播也很早，基本上跟这些剧当时播的年代是一样的。
3: 是的，
2: 很多老听众在支持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老听众新听众啊继续加入到我们大家庭，来到早安奶茶继续咱们来答题回忆当年事儿。
3: 没错，你看手机尾号8899这朋友留言了啊，他说郭冬临给小张阿姨炸的油条。
2: 哎呦，这细节了啊。
3: 这是我今天答的第二题猜到的这位人物，我爱我家里面的保姆小张啊。这个小张阿姨这一集的剧情，因为上面写着台词呢，油条真是够大的。当时小张阿姨跟这个郭冬临饰演的这个早点摊的这个炸油条的这个师傅搞对象啊，谈恋爱，于是小张阿姨每天去买油条，买回来的油条都特别大，比别人的都大一会。
2: 这一家子都得沾小张的光，我跟你说，这么大油条平时你可吃不着。
3: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啊跟大家不光，其实每天不光是答题，我们也共同来回忆一下当年的这些欢快的哈、哎、让我们觉得温暖了我们童年的这些碎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儿，稍后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昨天在保定启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呢已经成。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

回尽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

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

常遇到长门殿，别做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

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

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

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

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

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

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主研究性保护工程。石家庄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要求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报名详询石家庄学院官网。因为天气的原因，石家庄市坪山县各景区今天临时关停。国防部昨天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会上介绍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的成绩排名平均位次各前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的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国内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上涨，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9元，单日涨18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6元，单日上涨14元。国际足联近日官宣成立估值200亿元的商业子公司，整合了世界杯具商业运营权益，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1%的股权，此举遭到欧足联强烈反对。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以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时间来到了14:08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7月31号，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可能不少人已经想好了新的8月份的计划了吧？还有很多家长在孩子们忙碌了一整个7月份之后，计划带着他们出去撒欢一下，然后就要准备9月份的开学了。时间总是飞快流逝，每当月初带着计划出发的时候，都好像走到了生活当中的某一小段小小的起点。

0: 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周末假期和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常常是点几个荤菜，点几个素菜，再来俩时令菜，一不小心就点多了。
2: 没关系，统统打包带回家，晚上放进微波炉热热，接着吃。
1: 主打一个该点点该省省，而且很方便，还能少刷个碗，是吧？
2: 你说的可太对了。
1: 但是你考虑过把打包盒放进微波炉加热这事儿，它安全吗？常见的外卖盒、打包盒材质主要两种：聚苯乙烯和聚丙烯。聚苯乙烯那种塑料泡沫材质的打包盒呢，因为它的致癌性已经早就被淘汰，不能装食品了，更别说把它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了。聚丙烯是唯一被允许微波炉加热的塑料材质，但这也并不能代表聚丙烯材质就能放心加热。首先，外卖外带食物有很多都是高油高糖的，水分少，所以加热的时候更容易超过聚丙烯材质的温度最高上限。其次，同样都是聚丙烯，一次性打包盒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低。有些人吃完外卖之后舍不得扔外卖盒，洗干净后重复利用，其实潜藏隐患。
3: 那难道外面的饭菜没吃完就不打包了吗？那也太浪费了吧。
1: 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能一招避免所有问题。打包回家的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之前，先倒进家里的陶瓷餐具里，安全又好看。为了健康，咱多洗一个盘子不麻烦。赶紧告诉你身边爱点外卖的朋友和不舍得扔塑料盒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再活500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华晨宇的这首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华丽丽的很热闹的氛围，就像是在盛夏看到周围肆意生长的花草树木，蓬勃的生命力，五彩斑斓的样子都太动人了。那究竟是要过平平淡淡的，还是不断尝试改变的人生呢？也许幸福的答案并不相同，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想要的那一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4，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得到。那打工人一天基本上就是电脑、手机无缝切换，孩子们放假了之后也是动画片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如何来抵抗蓝光呵护双眼呢？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实际上呢是我们眼睛需要补充的营养，叫做叶黄素。那现在呢，无论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是说我们成年人啊，眼睛真的是太忙了，孩子哈、这个写作业、看动画片、看手机、打游戏哈、包括我们成年人天天的也是盯着电脑屏幕，回家呢也是盯着手机屏幕，所以说感觉到眼睛疲劳不舒服，而且呢如此长时间的去直视屏幕的话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就是杰米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属于让大家哎，这个很快又很好吃，但是呢还是可以补充到我们眼睛所需的叶黄素，包括它里面还有这个玉米黄质等等。它呢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位置呢，形成一个有效的像蓝光过滤器一样的东西，就是保护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呢也是储备一个好的视力。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原价呢是159一瓶，今天的三瓶装只需要149.9啊，价格很合适，而且只要大家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额外加赠一袋叶黄素的软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杰米的蓝莓叶黄素软糖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真的是99%的好评率，还有76%的复购率。因为呢里面呢就是真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的成分，除了叶黄素还有刚才说到的玉米黄质之外呢，还有蓝莓浓缩汁以及维生素 C。 蓝莓大家也都很清楚了，是属于公认的这种天然的护眼果，里面的添加量呢是高于市面上同类产品，所以说咱吃进嘴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眼睛更好的去吸收营养，帮助我们平常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还有工作当中去抵抗蓝光的伤害，呵护我们的双眼。而且它是那种软糖一样的形式，吃起来也挺好吃的哈、就是一咬它那个里面有那个爆浆的那种感觉，酸酸甜甜的，让孩子去吃的话呢它也不会抗拒。那我们自己呢成年人哈、平时呢辛苦工作，也可以放在我们的手边上，放在我们的工位上，平常也可以吃。成人呢是每天可以吃上2颗，如果说呢就是你长时间看电脑啊，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吃上，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哈就感觉也不是那么干涩，也不是那么酸酸的感觉。孩子呢是每天1颗坚持吃哈、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去揉啊，或者是使劲的去眨巴那个双眼。一罐里面是30粒，平常呢咱去超市啊，包括去药店啊，现在都是可以看到杰米这个品牌的，卖的确实是不便宜，因为原价呢一罐也要159。今天乐商城呢因为处在这个暑期特惠，给到大家的价格，您买3瓶的话只需要149.9，非常的合适。下单的话呢再额外加赠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孩子还有咱成年人啊，我觉得如果说您对眼睛哈确实是有需求的话呢，咱一定要吃上，给眼睛也补充好营养。那今天回复给力呢，大家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新奇的，我觉得很高科技还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表。但是呢这个表啊，跟您说它不是戴在咱手腕上的，它比戴在手腕上的这个表呢更加的轻巧和隐蔽，因为它是戴上我们的指头上的、手指上的，它其实是一个小戒指，指环一样的，是屏显 AI 智能戒指。现在呢就是你戴在手上之后呢，它就跟我们戴了一个那种健康监测的手表一样，你可以看时间，可以看心率，可以看步数，就不用反复的去掏手机。再加上它整个的造型呢就是一个那种很轻薄的素圈一样的造型，你戴在手上基本上哈就会忘记它的存在，睡觉啊、上班啊都可以戴着，属于24小时监测我们的心率还有血氧，包括睡眠质量啊，还有这等等的压力感知哈，它都是实时的去监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身体状态呢只需要你把这个小小的指环戴在手上就可以来掌握了。包括呢如果说您跟手机连接在一起之后呢，有一些来电提醒啊，它也会通过这种震动的方式来提醒您，游泳的话呢它也 也是非常防水的。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它可以用在我们的手机上遥控拍照啊，就是定时定点的去拍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小戒指，你别看它就一个小环环，但是呢科技感真的是拉满了。您自己啊也可以来用在养生，或者说您送给自己的父母也好，送给自己的长辈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有新意，属于 AI 新科技智能产品。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啊，有这种带仓的普通款，还有带仓的震动款啊，区别就在于是不是有这种震动的功能。价格呢是179元起，今天特价呢就是只要您下单的话呢，再给大家立减20，也就是说到手是159块钱起。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很有新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种健康监测指环了，大家也可以感觉一下高科技的力量。好的，妍妍。
0: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看一看，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现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40，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满江有一首歌叫做《飞鸟》，它藏着的是从压抑里面破土而出的正向能量。它借用了黑夜、闪电、雨点这些现实里的困境的意象，铺出了一条成长的轨迹。在每个人的人生曲折里面，都会有类似的收获。也正是那些刺骨的磨难，才逼出了我们能够穿越山海的翅膀。那整首歌最后那句“带我归来”，正是大好春光，把坚守信念的温柔跟笃定，唱成了对于未来的滚烫的期待。

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天，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路虎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的高光时刻之一就是在那一年的春晚上，路虎和他的好兄弟们一起合唱的那个瞬间，彼此戏谑也彼此支撑的兄弟情在那一刻被具象化的展现出来，那种属于一路同行的朋友的幸福感哈，就是可以这么的直接又热烈。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日落。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落。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

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会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院团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
1: 石家庄市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昨天举办。本次活动呢是汇聚了32家本地优质企业，推出400多个就业岗位。那今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预计持续到10月上旬。
0: 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到，说15-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今天在上海开标。那么本次采集呢是共纳入到65种药品，覆盖有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等领域的常用药品。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当中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是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秀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是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抽奖。刚才在天气里边也提到了，这周末很多地方还是抱着有雨的。
1: 嗯，
0: 石家庄刚才路上过来的时候也感觉这天好像挺闷，
1: 阴沉沉，
0: 憋着点雨一样，
1: 有点那意思。
0: 大家这周末出行的话还是多多注意，要不说时间过得快，这一周又一周。什么时候明显感觉过得快呢？一个是到每次放假假期回来之后，就感觉这假期跟没休一样。
1: 是，
0: 而且再一眨眼，我其实你看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都还有人问说子琛回来了，我说我都回来一个星期了，真的，我都已经假期回来上班我都上了一个星期了。
1: 大家这种对你的关心和问候会让你更加深刻的说，我到底休没休这个假，我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还有就是一到月底的时候，
1: 嗯，
0: 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看，今天又7月31号了，明年8月1号，这个月又过完了，暑假感觉好像暑假刚放。

0: 但是暑假一下就过去一半了，
1: 是崭新的一个月份，你在上了交招手了有啊、
0: 哦？对，
1: 明天八月请对我好一点吧。
0: 明天全新的月份，今天晚上就可以准备一条新的朋友圈了。再见七月，八月份对我好一点。其实这两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昨天来说吧，国际友谊日，关于好朋友的日子，是吧？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一提到好朋友总会想到很多人，但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阶段开始，好朋友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1: 是
0: 经常和自己煲电话粥通话的这个朋友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少，
1: 少之又少，
0: 少之又少。
1: 你就现在这么突然让你想吧，你就现在啊，你拿起手机，随便拨通一个电话，你觉得对方能直接被你就是约出来的好朋友是谁？
0: 对，
1: 我都想说是有几个，别有几个了，是谁吧？对吧？有吗？有这样？
0: 你说到打电话约出来吃饭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约了他一次，他那天有事儿出不来，你约他第二次，他也是有事儿出不来，你再想约他，你就不想约了。
1: 再一再二，咱不再三。
0: 如果说对方觉得这样不太好，你约了他两次，他确实有事儿没出来之后，下次他主动约，其实我觉得这个朋友还能很好的维系住。
1: 这不算是一种绑架吗？
0: 哦，是吗？哎，我真的是这样，可能我有这方面的羞耻，就是我如果约了一个人啊，对自己绑架自己，一个人就我约一个人，约他一次，他有事儿，这很正常。然后比如说，再下次再约他还有事儿，
1: 对，
0: 还是下次就说哪次等咱们都有空的时候吧。但是你会不想再问第三次了？
1: 对，
0: 再问第三次你会觉得好
1: 像不想被打脸。
0: 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问第三次的话，对方也会有压力，他也会觉得我拒绝了你两次了，我不好再拒绝你了。
1: 所以人家第三次，人家主动反过来邀约你，你绝对不能拒绝人家，是吧？
0: 这个就是邀约羞耻症吗？
1: 哎，你别说，
0: 就拿你刚才说的话，你邀约一个朋友出来，比如说吃个饭也好，看个电影也好，干嘛的？如果约了两次，你还会约他第三次吗？不，可是你看是吧？我就说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我狮子座哎，大女主性格，我已经我第一次我就邀约你，我已经很难得了，第二次可能都不会有。我跟你说，好巧不巧，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话题？因为昨天晚上我给我好闺蜜打了个电话因为你知道我那好闺蜜就是我们俩就是从小学算是发小了
0: 就是你每次都是人家联系你的那个、
1: 就那姐们儿然后呢昨天我主动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不习惯你知道吗？我上来给她打电话，喂干嘛呢？然后她没事吧你最近？
0: 我最近手头也不宽裕啊。
1: 不是因为我他不是说钱的事儿，他以为他说我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或者说我最近不高兴不开心我主动想起给他打电话说约他出来然后他说我看孩子呢晚上八点多了要哄孩子睡觉我说你哄去吧算了就当我没打这个电话然后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你最近真没发生什么事儿吧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他说如果呀你要是真是确实最近心情不太好那我可以不看孩子然后我出来见你一面
0: 多够意思吧人家
1: 原话
0: 真是所以后来出约了吗
1: 因为我这是就是纯纯就突然就头脑一热想到他了然后好久没联系了我就打个电话
0: 打了多长时间呢
1: 6分70秒瞎说的不到七分钟吧
0: 我天记得还挺清楚
1: 对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因为挂电话的时候我特意想了6分多钟
0: 像你说的之前一般都是这个朋友来主动给你打电话联系你约你
1: 对也不是说约我吧他就是没事
0: 问候一下聊聊天最近怎么样
1: 就前一阵我一直在转发咱们的一些就是公众号的一些消息
0: 对
1: 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你手机没被盗吧你咋了我是工作
0: 纯属敬业
1: 对对对所以他一直在关注着我这一点就让我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昨天晚上突然头脑一热我好久没联系了联系他去
0: 所以你看这个一辈子就能有几个好朋友而且关键是还能够一直陪伴着你
1: 对
0: 的确好朋友来说的话好像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好友最难得的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可能不是天天联系但是一段时间不联系等再联系的时候都好像是一直没有分开过的那种感觉
1: 是那样才是真的朋友
0: 对未必说两个人一定是带有什么没有什么目的就是纯粹的陪伴
1: 对
0: 但像你说的之前一般都是他给你主动打电话那你会有一些这种内疚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我觉得我不配当人家好朋友
1: 你够了

0: 所以问问大家，就是您觉得自己现在能数上来的好朋友，你打电话过去一定就是能够两个人聊上一会儿，甚至约出来见一面的好朋友有谁？
1: 对，
0: 你的好朋友多吗？或者说一般就是你邀约对方约了两次之后，第三次你还会不会觉得无所谓啊，我就再约你一次，你不出来就有没事，再约你第四再约第五次也无所谓，还是说你又会想等对方来主动约你？
1: 信仰这不刚才留言的吗，说约不出来就别约了，诸葛亮都没有那么难气了。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来自阿肆和郭采洁的一首歌。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好朋友的话题，说说你的好朋友。昨天是国际友谊日，你看什么是好朋友？能吃到一块，玩到一块，聊到一块的，没有什么这个物质啊、利益上的这种所图，就纯粹是为了陪伴，
1: 对，
0: 情绪价值，互相，咱不用说分忧吧，但至少是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一定是很轻松的，
1: 很开心的，
0: 很开心的，能够疏解自己的情绪的。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最新的好友标准，提到有这么种不同的型号的这么几种朋友，有分享型的，失散型的，这失散型的就主要就是平时都一般就不怎么联系，是吧？
1: 不是，人说的是比起好友，你们更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
0: 哦，
1: 就甚至比自己的亲兄弟姐妹还要亲。说你们讨厌的、你们喜欢的、你的性格、行为习惯都非常相似，所以说，与其说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人，倒不如说他是你地球上的另一个自己，就是失散型的好友。
0: 就刚才唱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还有就是蛐蛐型的，这个好理解，就是在一块儿就是蛐蛐呗，就蛐蛐完同事，蛐蛐对象，蛐蛐端对象，蛐蛐孩子。还有案底型好友，特指发小，
1: 对，
0: 指的是除了爸妈之外知道你很多糗事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相声型的，就是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说？
0: 哎，
1: 您瞅瞅，
0: 有这种相声型同事，应该说就是咱俩。所以想问问大家，您的好朋友多吗？另外我们刚才还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一般就是跟好朋友约出来吃饭，是你主动邀约别人，还是对方主动邀约你，再一再二还会不会有再三再四，如果说你邀约对方很多次没有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到大家留言。
1: 刚才主要是放歌的时候子琛也有在说，他说他这样类似的好友不止一个，我突然觉得他好惨呀，好可怜啊。你
0: 我不需要朋友，
1: 约了人家一次人不出来，约了人第二次人确实忙，第三次他就不好意思再约。
0: 我就陷入反思，我最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找找自身原因。
0: 对，我一般就很会反省的。小薇说，我有两个好闺蜜，也是发小，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个月见一次面，吃吃饭，聊聊八卦。
1: 然后微微说了，说听到这个话题，让我突然想起一位小学、初中都特别要好的朋友。当时呢，一直觉得说能当一辈子的闺蜜。高中啊，就考到了不同的学校，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只是偶尔放假的时候见一面，直到大学基本不怎么联系了。至今都不愿意接受我们是阶段性的友谊。原本那么的要好，因为地区等这些问题，也许许久不联系，就默默的他就躺在互相的这个列表里面了。
0: 还有4835这个朋友留言说，我有一帮好朋友，即使一年不联系，但是一叫准会出来。
1: 哎呦，好羡慕。
0: 龙龙说，高中的朋友一直在努力尝试着和我维持我们之间的这段友谊。但我总感觉啊，我们之间的生活好像已经渐行渐远。这种靠努力来维持的人际关系，常常让我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友情。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觉得不是那么自然的，是吧？
1: 或者并不是双向奔赴，是吧？一方付出的太多了，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可能慢慢的就消耗掉了自己的这份热情。
0: 对，要么就是性格原因，或者说工作的确忙，家里边事儿也多，平时就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对，
0: 觉得出去社交是一件耗费心神的事儿，不是那种向内吸收能量的事儿，是需要发散更多能量的事儿。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没必要了。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能够作为好朋友很长时间，一定是互相能够从对方身上汲取能量的。大家来说说吧，您的好朋友多吗？如果说邀约好朋友一次两次都不出来的话，还会有再三再四吗？这首歌是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是聊到了关于好朋友的话题，面包会有的这个朋友说我和闺蜜好久不联系，我老公会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掰了呀，我说咱俩掰了，他说我说咱俩掰了我们都不会也未必说要一直联系得很紧密，是吧？
2: 对，
0: 心里惦记着就行了。
2: 对，快乐说了啊，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我和我以前公司三位同事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的，到现在呢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四个人建了个群，基本上啊每个月都会聚一次，很好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再说一说啊，关于自己跟好朋友的那些故事，
0: 对，
2: 是吧？你有几个就是能现在一打电话马上就能今天晚上约出来约饭的那种朋友？
0: 是的，大家可以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
2: 对，
0: 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算是就直接知道答案了，是吧？
2: 抢先看到了，
0: 因为刚才思达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练半天了这首歌，待会儿也会唱一下，大家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这个如果说实话，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就是不知道这是哪首歌的话，没听他唱的话，还是不太这么容易猜出来，
2: 是吧？
0: 对，
2: 尤其是今天吧，我觉得突破点在最后一行，是吧？而且呢，最后一行，声母挺少的，但是呢，最后一行还包含了这首歌的歌名。
0: 是的，
2: 乐歌兹呢乐，
0: 乐歌兹呢乐，这是最后一行。
2: 对，第一行是七的之一歌西一喝一歌吃鸡，挺长的。
0: 第二行是的摸七摸的鸡一。
2: 第三行佛一歌七摸诗的喝呲呲波一。
0: 第四行就刚才说的乐歌兹呢乐，还真是突破点可能会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句歌词。
2: 对，
0: 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唱一下刚才这一段啊。
2: 对，
0: 给大家提示一下吧，乐歌兹呢乐，最后一句乐歌兹呢乐，乐歌是这首歌的名字。
2: 对，
0: 哪首歌的名字就两个字，而且是乐歌，我觉得这个提示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2: 乐歌，
0: 乐歌，这是一位女歌手的名字。再如果再提示一下的话，就是乐歌兹呢乐，乐歌在哪里，乐歌在哪里。
2: 为了让大家能够唱过来，真的是煞费了苦心呢。
0: 已经有朋友给我发送语音过来了，乐歌在哪里，所以这是哪首歌呢？我们听一下沿途看风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3: 为什么提前容易睡提前？
0: 什么
2: 什么
0: 怎么真真心容你最贴切？怎么唱的是这个呢？
2: 哦，你都能听出来他唱的哪首歌，你好厉害。
0: 对啊，他刚才不是唱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他不是唱这个吗？为什么我们昨天也没有猜这个吧？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呢？
2: 对啊，你看人有朋友都说了，刚才主持人都说出来了，还唱了别的歌。
0: 听一下小薇。
4: 期待着一个情人和一个兄弟，多么奇妙的奇遇！翻越过千里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0: 喂，
2: 漂亮，唱得好。
0: 小薇还是这么厉害。听一下李星。
5: 期待着一个奇迹和那个兄弟，绿光在哪里？
0: 哎呀，
2: 绿光掉地上了。
0: 听一下戴风之。
6: 期待着一个情人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里山巅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0: 哎呦，
2: 对呀，
0: 自己还咚咚了两声。
2: 你说明人家节奏感强。
0: 李小喵，听一下啊。
7: 期待着一个情人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里山巅和层层白云。
0: 绿光在哪里？不错，
2: 漂亮，
0: 也很棒，
2: 唱的真好啊！
0: 大家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昨天是国际友谊日，所以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和好朋友有关的。
2: 是，
0: 刚才我找不着了。有一朋友留言，我看到说，哎，每天听大橙子的节目，跟我大橙子这种也算是属于未曾谋面过的好朋友了，
2: 哦，
0: 是吧？每天在节目当中，的确我们看到这些非常熟悉的。 微信 ID， 听到你们熟悉的声音，包括你们听到我们这熟悉的声音，好像我们也就是彼此一直陪伴着从未离开过的样子，感觉是吧？
2: 对， 对。
0: 那既然说到这个了，四大今天也准备了一首歌送给她，送给电子闺蜜们，
2: 送给我的闺蜜们好吗？这首歌闺蜜们一定要接住好吧，
0: 听一下啊。
2: 期待着我的闺蜜突然有彩礼，让我从公司她离开着我，再发我，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接住。
0: 没事儿，咱就是想多送几遍，多送几遍给闺蜜们。
2: 好闺闺们啊，原谅我一次，来，
0: 再来一下啊。

0: 一。
1: 嗯，真不错。
0: 但是前面稍微的好像那个节奏没有卡住、哎、
1: 原来你自己能感觉到、啊、
0: 当然。
1: 要不再来一遍？
0: 可以。很多朋友都没有听清的歌词，
1: 再多送一遍。
0: 是、
1: 嗯、微信后台，你看这不有朋友说吗？说哎呀，能不能再听一遍呀、啊？
0: 来哪个微信朋友来？
1: 我这个微信朋友，听一下啊。

0: 完美。有心了，有心了，有心了。
1: 闺蜜呢？在哪里啊？你等着大家暴富了。
0: 这边挺好的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猜歌环节，同时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聊一聊关于好朋友的故事。这首歌呢是袁咏琳、张含韵和沈梦辰一起带来的《姐姐妹妹聚起来》。

0: 来京东，分千万份好。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我省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还有廊坊北部是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7到20度，其他地区是在21到28度。
1: 明天夜间，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我们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雷阵雨，26到35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现在进入到了中伏阶段了嘛，说三伏天啊，做错这五件事儿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病根儿，避开哪五个雷区啊，让咱身体少受罪。首先就是出汗之后会立刻去洗澡，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这事儿都不提倡。第二个呢，就是空调冷风咱对着吹，有基础病的朋友更得悠着点。第三个呢，就是冰水饮料啊，大口的猛灌，尤其是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喝。第四点就是汗湿的衣服要自然给它晾干，小心捂出真菌毛囊炎。第五个就是在高温的户外硬扛，头晕啊、出汗呀、这些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轻度中暑的症状了。
0: 预报着这个周末的确很多地方还是有降水的，但是气温依旧比较高。今天七月份最后一天，暑假也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孩子暑假在家，无论是写作业还是看电视，用眼这种伤害大家还是得重视起来。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就是眼睛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一样美食，就是叶黄素，一份营养吧。其实现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眼睛都比较忙，是吧？孩子看书写作业、看动画片、看手机打游戏，眼睛时常的这个疲劳不舒服，长时间直视屏幕也会导致视力下降。打工人也一样，眼睛和屏幕更是深度捆绑。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解你蓝莓叶黄素，叶黄素汁软糖，又快又好吃，并且能够给眼睛带来所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给我们的这个未来储备好视力。原价159，今天是三瓶装，只需要149.9元，价格非常合适，并且还额外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
1: 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推荐，而且是99%的好评率加76%的复购率，里面呢是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啊，除了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还有什么呢？就是蓝莓浓缩汁加上维生素 C。蓝莓呢是公认的这个天然护眼果啊，而且这个添加量是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型的产品，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我们的眼睛。它设计成这种软糖的形式，一咬就爆浆，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孩子也不会抗拒，

0: 家长会更放心啊，家长朋友呢辛苦工作也可以吃啊，成人每天是吃两颗，上班族长时间我们看电脑不会轻易的干涩，眼睛酸痛了，孩子呢每天吃一颗，坚持吃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去揉眼睛眨巴眼了啊。
1: 而且它这个一罐呢是30粒，平时像您去超市包括一些药店也会看到卖的不便宜啊，原价159，今天乐商城的暑期特惠3瓶装到手一共只要149.9元，价格非常合适。另外像刚才说的再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手表，只不过这个手表它不是戴在手腕上的，不能说是手表，而是更轻巧隐蔽戴在手指上的这个博地平显 AI 智能戒指，夏日时尚健康单品，抬手就可以看时间、心率、步数，不用反复掏手机，轻薄素圈的造型，戴上几乎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睡觉上班都可以戴，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压力实时感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私密提醒，并且游泳也是防水的，还可以遥控拍照，非常有科技感，自用养生送礼都很有新意啊。今天是有这个带仓普通款还有带仓震动款两款的，就区别就是是否有震动的功能，所以您可以来看一看，179起，今天特价只减20，到手是15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

0: 你眼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古人
7: 太酷了，
8: 皇后娘娘驾到。
9: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0: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9: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1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许嵩的这首《山水之间》。如果说想着这个暑假还能够有这么一段时间出去感受一下置身于山水之间的轻松惬意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继续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同时呢前两天我们主持人明远老师是刚刚带着听友从云南普者黑回来，包括我们这新疆的团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出发第一个了，还有就是在8号，8月8号还会有第二个新疆的团，现在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想8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大美新疆转一转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回复暑假也好，或者回复新疆也好，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
1: 这一趟我们的新疆行程是叫什么呀，含金量爆表的一条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
0: 是的，
1: 美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咱们都会去。
0: 没错，这几个湖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了，每天都给大家讲。我觉得光从文字上或者画上来说很苍白，但是您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图片视频带着您去的这些地方，包括全程的吃住行。
1: 对，
0: 为什么很多朋友选会愿意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很多次，今年去了，明年还想跟着我们再出去，还会在后台再问，就是因为方方面面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好，
1: 妥帖周到。
0: 对，我们这次新疆行程也是一样的，住宿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星空的小木屋。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这和睦是怎么住的，
1: 对，
0: 前年是我带队去的，
1: 是
0: 非常漂亮。你见过晚上10点半的绝美的晚霞吗？
1: 我没有见过。
0: 感受一下新疆的这种草原上的静谧，
1: 没有感受过。
0: 跟着我们一块去出发，这次的行程方方面面就是让大家省心省力，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双飞8日游，8月8号再次出发，主播全程带队，跟着各位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也可以。报名电话是03116779551，67797551。最简单的就是回复暑假进群就可以了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解答。同时在这儿也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马上开始。
1: 是的。
0: 进来之后大家就直接回复小薇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昨天中奖的是小薇同学，今天我刷起来小薇，稍后的时间截屏马上来给大家抽取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奖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周末了，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尤其是夏天比较热的周末，就喜欢窝在家里边看会儿电视，吃会儿零食，准备点水果，弄点冰西瓜，就感觉这周末就很完美了，
1: 是
0: 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其实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满足的，
0: 对。所以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家里会不会日常的时候也会囤一些零食。最近看到一份报告，叫2026到2027年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发展与消费行为洞察报告，就说到去年的时候，中国休闲零食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11804亿元，就一边年轻人花大钱越来越谨慎，但是毫不吝啬的花点小钱儿，为一些这种低价高频及时反馈的小快乐，很愿意付费，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那一看到这个2026年的网红零食最想尝试的 TOP 八有这么一个榜单啊，说到什么呢？
0: 网红零食，
1: 对，说第一个就是啥呀？风干牛脆脆，那种牛肉脆片。
0: 有段时间牛脆脆这个风很大。
1: 你不用说有段时间，我现在好像前一阵儿在中午的时候说去万达吃个饭吧，他那个二楼有供暖空间，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电梯口旁边，
0: 对对对，
1: 它不会有一个临时的那个展台吗？
0: 啊，
1: 哎呦，走过去那个味儿哦，那个香的哟，一直忍着没买过。
0: 啊，你没买过呀？干就干闻啊，
1: 可能真吃到嘴里了吧，就不像这样这么想念它了。
0: 我一般会去比如说什么万象城啊，负一啊，不是有那种干果店吗？里边就什么这种牛肉脆片啊，什么风干的什么什么这个猪肉脯啊，或者说一些干果一些梅子，我都会就忍不住你就进去先买一点。而且这东西它很刺客，你知道吗？
1: 对，
0: 你看着你没盛多少东西，但最后一腰的话都得几十块钱，几十块钱。
1: 你算说到点儿，你知道为什么一直光干闻吗？就你说这点，
0: 但是
1: 我觉得它刺客。
0: 我喜欢吃它里边的那个就是红薯的那个干儿，它有一种红薯干，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是里边是软的，就跟那种烤红薯一样，它的外皮是那种焦脆的。一条一小条一小条的，我每次都会买一点，
1: 外脆里软。
0: 对，哎，对，外脆里软的。就说到这个刚才说的网红零食最想尝试榜单，排名第一类的就是肉类卤味肉干脆片儿作为代表的，还有包括像虎皮凤爪，什么这柠檬酸辣无骨鸡爪，我是念这几个字，
1: 我就想咽口水了。
0: 对，还有这个酱香卤鸭舌，这个是排名在前几位的。还有第二种呢，是巧克力口味和糯叽叽流心口感的代表，包括迪拜巧克力类零食，还有糯叽叽麻薯和芋泥流心酥。
1: 这我说实话，这俩不是我的心头好。
0: 第三类是麻酱口味的代表，包括麻酱魔芋爽掌中宝。第四类是蛋黄口味的代表，比如说咸蛋黄鱼皮脆。这个我没吃过，
1: 我没吃过。
0: 最后一类的是冻干工艺代表，包括像冻干草莓脆。

0: 冻干酸奶块。
1: 嗯，
0: 我记得我之前也是在那种干果店买过那种冻干香菇。
1: 嗯嗯，蔬菜、那叫什么蔬菜脆吧，还是叫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1: 嗯嗯。
0: 微信后台蜀门信徒他说，盼盼家庭号薯片是我最喜欢的薯片没有之一，清淡不油，不用一直洗手指头，口感偏干，能强迫你多喝水，一次只能吃一半。
1: 嗯，
0: 你从他这名字上蜀门信徒一听就是爱吃薯片的，薯片薯条什么的。
1: 是是，
0: 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份榜单，叫年轻人最喜欢的八种零食口感。
1: 哦，
0: 排名第一位的是酥脆，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1: 啊，
0: 薯片啊，饼干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嚼劲儿，冰爽，
1: 嗯，
0: 绵密丝滑，
1: 嗯
0: ，Q 弹，
1: 爆浆流心儿，
0: 哎，对，蓬松，软糯，
1: 哎，
0: 这些关键词是被大家选入到了最受欢迎的零食口感当中。
1: 嗯，
0: 我能想象的零食口感也就这些了吧？
1: 是啊，
0: 还能有什么别的零食口感？
1: 挺全的啦。
0: 对。另外就是现在很多人会买零食的时候会关注一下它的能量标签。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不光是一些零食，包括一些饮品、气泡水，它如果说那上面写着什么低糖，
1: 嗯，
0: 低脂，
1: 嗯嗯，
0: 你就会觉得好像有魔力，你的目光就会停留在这些关键词上，
1: 你喝它就心里就没负担了。
0: 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没负担假没负担，反正就是你的眼睛是没负担的，你的心里没负担。
1: 嗯，
0: 尤其是夏天，本身大家又穿的衣服比较轻薄一点，
1: 哎，
0: 又不敢想吃，又不敢吃的太那啥。
1: 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坚持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吃晚饭了。
0: 我真的假的？
1: 看来成效甚微。
0: 你别说，
1: 我今晚考虑吃一吃呢。我的天哪！
0: 你别说，我好好这么看了一下你，
1: 啊，
0: 一点没看出来。
1: 今儿晚上我就大吃特吃，把刚才这榜单上这些零食我全买回家。我
0: 该吃吃吧。
1: 啊，
0: 想吃点啥，咱都吃点啥。何必那么对自己那么苛刻呢？对不对？
1: 及时的快乐还是要有的，
0: 健康是第一方面的，但是也不要让自己这个太不开心。其实美食是能够带来快乐的，
1: 对，
0: 包括碳水啊、油脂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适量适当。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您家里会囤零食吗？
1: 嗯，
0: 家里边一定会定期放一点什么？你像我们家一定会有雪糕，哦，
1: 嗯，
0: 或者各位可以来一人说一款你觉得很不错的零食，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小橘子饲养员给我们留言说，有的时候吃零食哈，不过是激发食欲罢了，其实很多时候多添加剂的零食只会给心血管增加负担，还是少吃为好。
1: 嗯，
2: 吃零食这件事情研究的这么透彻，
0: 说明就是人家是对于健康这方面
2: 很看重，
0: 很看重，严格把控，很自律的。
2: 是，
0: 对，应该向人家学习。GS 啊，
2: 他说了，说到零食就不得不提香菇肥牛了。
0: 啊，
2: 小时候五毛钱一袋，现在都换成大包装了，但是依旧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2: 所以香菇肥牛里边，
0: 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0: 哦，
2: 里边反正跟肥牛没什么关系。
0: 对对对，
2: 嗯。
0: 我也记得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2: 对，就吃它就骗自己我在吃肉，可香了。
0: 还真是小的时候真的以为那个就是肉。
2: 对，
0: 玻璃珠他是推荐魔芋爽麻酱味道的，有点辣但是可以接受的那种，加上麻酱味道，妥妥的涮毛肚，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家也有这个，而且这个特别适合舅舅
2: 哦。
0: 对，还有胃啊，他说 KFC 的蛋挞，
2: 人是胃盒。
0: 我说的是什么？
2: 胃啊。
0: 哦，他叫胃盒。为何他说 KFC 的蛋挞冷冻放在冰箱里特别好吃，哎，哦，冷冻一下
2: 哦。我曾经看到说有这个，就是推文或者是大家的一个评选啊，
0: 嗯，
2: 说肯德基他们家的蛋挞，
0: 嗯，
2: 然后是麦当劳他们家的薯条，
0: 对，
2: 是吧？
0: 对，
2: 然后还有
0: 德克士家的炸鸡，
2: 哎，炸鸡，对，
0: 还有什么，
2: 汉堡王他们家的
0: 汉堡，
2: 汉堡，
0: 嗯，还有什么吗？必胜客家的披萨，
2: 没毛病。
0: 还有田七儿，他说囤零食，有时候上班累压力大，最近吃的清淡的，最近吃的清淡都需要来点零食，比如那个麦香鸡味，麦香鸡味块。什么叫麦香鸡味块呀？
2: 麦香鸡块儿
0: 啊，
2: 可能是那个膨化食品是吧？
0: 他还有他还说大辣条啊，小鱼干啊，总之任何一个借口都得吃点零食，所以必须备上。还有 J 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零脂的，也不算零脂吧，就是零负担，正好在我车上有钢炉烧饼，它是基本上就是方形的，然后薄的，不是咱们平时吃的厚烧饼，而是那种薄脆的，你管这个钢炉烧饼叫零食啊？
2: 那不是主食吗？
0: 还有他同时还他说，哎，你家囤雪糕啊，一定是因为还没孩子，我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就再也不囤雪糕了。
2: 嗯，
0: 因为怕孩子就忍不住是吗？
2: 嗯，而且家里边有孩子的吧，
0: 嗯，
2: 作为家长自己也得控制好自己。
0: 对，
2: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要么你就背着他吃
0: 啊，
2: 要么你就得分给他一口，要不然他就说了，为凭什么你们能吃我不能吃，就这种。
0: 对，
2: 嗯，
0: 还有静穆炫奇他说，怀孕后啊一直没有吃过零食，现在一吃呢就总感觉是这个科技狠活的味道，会很重，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吃两片薯片，我就觉得特别渴，就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很少吃零食了。
2: 对，我前两天刚买了一大包薯片，
0: 嗯，
2: 结果呢我现在发现这薯片吧，我这一包我这一顿吃不完了，
0: 哦，
2: 我就可能就吃个就半袋就开始封口
0: 了。所以就建议零食厂家可以去生产那种很小包装的那种，
2: 对，就是那
0: 尝个新鲜就好了。
2: 什么好想来啊，什么那些，里面不都是有那种小包装的吗？
0: 对，我发现尤其是夏天，是不是更容易吃零食？
2: 对，
0: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总爱夏天，
2: 对，
0: 总爱想喝瓶凉啤酒，
2: 哦，
0: 一喝啤酒呢，就总想就点什么。
2: 严说了，我本来没想吃零食，听你们说完，我回家我高低得整点去。
0: 戴风之说，给四大推荐一个我的私人宝藏零食啊，飘零大叔的叫脆猪肉脯，特别脆，特别香，越嚼越香，而且辣的不辣都好吃。
2: 我特别喜欢吃猪肉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留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周末愉快啊！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哎，这个可能也可能是因为聊零食，再加上周五的下班吧，
7: 聊开胃了是吧？
6: 对，这种感觉就特别不一样。
7: 对，
6: 而且能看得出来，大家给我们的留言都特别的快乐，
7: 是很松弛。
6: 哎，颖儿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看着就舒服。
7: 我俩疯狂咽口水了，在这儿已经。他说啥呢？他说在车里啊，听着河北音乐广播，孩子呢在上课外班，我在车里偷吃着炸串，真爽。
6: 感受到您的开心了。
7: 孩子上车之前，借着把车里边这个味儿啊，给他散一散。然后呢，您嘴角那个酱啊什么的，记得抹擦干净啊。
6: 多贴心吧您。麻坊这位朋友说，最好吃的零食那得是瓜子儿啊。你别看瓜子儿这个东西它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但是它热量其实挺高的。都是就里边的油脂很多。
7: 我说我这几天晚上坚持不吃饭，你为什么就看不出来我瘦了呢？
6: 嗑瓜子儿了
7: 啊。我昨天嗑了好多瓜子儿，
6: 你是一嗑不知不觉就会瓜子皮就堆成小山的那种吗？
7: 是
6: 哦。卡尔斯特他说，有了孩子之后从来不备那种不健康的零食了，只备孩子能吃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孩儿他妈管的也非常严。多好啊，有这媳妇儿帮，这不能说帮吧，那个媳妇儿这么贴心，周到是吧？
7: 对，以身作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了，河北的90后小时候是不是都吃过猴王丹啊？
6: 吃过，
7: 唐僧肉啊，猪肉脯啊，
6: 对，
7: 下棋马师徒四人都齐了。哦，在这儿等着呢，猴王丹、唐僧肉、猪肉脯、下棋马。

0: 师徒四人组。哎，我说到小时候了，小时候比较经典的零食，我记得现在也有，就那种萝卜的那个丝儿，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小白袋儿，那个袋子很小，无花果啊，对，无花果，
1: 萝卜丝。
0: 它那个就是白萝卜做的吧？是不是萝卜做的？
1: 好像是。
0: 我这很奇怪，
1: 酸酸甜甜的。
0: 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萝卜，但我就喜欢吃那个丝儿。后来我知道那个是萝卜做的之后，
1: 就不爱吃了。
0: 还有明知山说，子琛啊，那个曲阳的钢炉烧饼是那种薄脆的，像饼干一样，所以就是可以当零食吃，
1: 可能越嚼越香的那种。
0: 对，
1: 辛德瑞拉说了，你们刚才说是那个零食卖小包装的，可不呗，说可乐现在都开始卖迷你罐的了。
0: 啊，确实，但是它可乐那个迷你罐的价格好像不便宜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上来留言也可以。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 The King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下班路上的彩虹啊，
1: 小确幸啊，
0: 很漂亮，他是回家的小确幸。
1: 是的，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不是猜的这首歌，他跟这小确幸没什么关系啊，像
1: 一点关系没有。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三行的歌词，来猜猜看这是哪首歌。思达说之前猜过这首歌，但我不太记得了。
1: 是符合你的人设。
0: 第一行是乌泼乌摸一鸡喝，
1: 就算之前没有猜过，但今天这道题大家几乎一眼也就能猜出来。
0: 真的假的？
1: 你看乌泼乌摸一鸡喝，我泼我摸一鸡喝，念都能念出来。
0: 第二行是哥呢是一是自鸡，
1: 哎，
0: 自鸡，
1: 对，自鸡是这首歌的歌名。
0: 哎，题眼。第三行是一乌一西鸡滋一鸡波的呢，
1: 哎，
0: 所以说刚才说了这个滋鸡是这个题的题眼没错啊，
1: 但不是自己啊，
0: 不是自己，还能组什么词呢？滋鸡还能组什么词？大家可以想想看，
1: 滋鸡。
0: 不过刚才思达把第一句就是基本上就翻译出来了，
1: 对啊，
0: 乌泼乌摸一鸡喝，
1: 大家就是就是直觉，就这乌应该念什么字儿，就我是吧？
0: 对，
1: 泼乌泼摸乌泼乌我，乌泼乌摸一鸡喝。
0: 听一下 Vitas 发过来的语音，
2: 我看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他为什么每次唱的时候都那么像小月月呢？
1: 维塔斯总是能唱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0: 这不是小月月的个人特点吗？先生何许人也发过来的语音，
3: 我怕我没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1: 这是小朋友啊。
0: 对，
1: 先生何许人也呀，
0: 小朋友嘛，他的名字叫先生何许人也。听一下卡尔斯特。
4: 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起第一了。
1: 对，
0: 听一下慢慢发过来的。
5: 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0: 这也起第一了。
1: 这歌容易唱低是吗？
0: 对。
1: 薇姐呢？
0: 薇姐那也老高了。听一下彭杰发过来的语音。
6: 我怕我没有机会等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1: 唱得好。
0: 他唱得好有顿挫感。
1: 是。唱好，但是调非常准。
0: 对。听一下陆浩。
7: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家唱的都不错啊。
1: 是啊。
0: 还有三七二十一也听一下。
8: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预报着这周末很多地方还是有雨的，另外有一些地方此时此刻已经有降雨了，像沧州现在是正下着呢。我们也跟您提示一下，高速上现在沧州辖区因为降雨呢，京台高速吴桥到南皮之间站口目前是管控2颗异位车型上道，还有就是京台高速山东方向200公里处也是南皮附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51公里处，这是长屯附近因为道路施工占据了左侧的2车道，最右侧的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现场有2公里的缓行，提示各位注意了啊。
0: 周五的下班路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拥堵的点比较严重，而且比较长啊，是出现在淮安路高架上啊，东西双向这个堵点呢，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了翟英南大街了。然后平行路段看到南二环东西双向的堵点是从这个体育南大街，就是汇通路这儿拐过来。然后呢，一直是到这个潭固南大街路段比较长啊，这一点。还有呢，就是看到南北方向啊，中华北大街和这个玉华路交叉口，这在往北啊，从玉华路这一直往北，中华北大街这一节到和平。路这一路段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8: 是的，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了，有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情况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今天31号，7月份最后一天了，暑假也已经过半，孩子暑假在家里，不管是写作业呀、看电视啊、用眼的伤害，家长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0: 是。
8: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一样美食——叶黄素。其实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用眼都比较多。
0: 对。
8: 孩子们看书写作业，在平时看个动画片、看看手机、打打游戏，眼睛时常疲劳不舒服，长时间直视屏幕也会导致视力下降。打工人也一样。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 解腻，蓝莓叶黄素汁软糖又快又好吃，能够把眼睛所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给 补好了，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给未来储备好视力啊。
0: 嗯，原价呢是159，今天三瓶装到手只需要149.9元，
8: 嗯，
0: 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而且还加赠您这个叶黄素软糖那么一袋，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
8: 是的，
0: 就这款蓝莓叶黄素，我们每年其实都会给大家来推荐，因为它真的是99%的好评率加76%的非常高的复购率，
8: 嗯，
0: 里面就是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
8: 嗯，
0: 除了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还有什么呢？就是蓝莓浓缩汁和维生素 C。要知道蓝莓是大家公认的天然护眼果，
8: 嗯，
0: 而且这个添加量是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的产品，
8: 是的，
0: 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我们的双眼啊，
8: 嗯。
0: 它设计成这种软糖的形式，一咬就爆浆，酸酸甜甜的，挺好吃的，所以孩子不抗拒。家长辛苦工作，我们大人也可以来吃上啊。成人呢是每天2颗，上班族呢长时间看电脑，你不会就是眼睛在冲。特别容易轻易的干涩呀，或者是酸痛了。
8: 嗯，
0: 还有呢，孩子每天吃一颗，坚持吃，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去揉眼睛啊，眨巴眼儿。
8: 是的，一罐30粒，平时去超市，包括一些药店也能看到，其实不便宜。
0: 对，
8: 原价159，今天在乐商城暑期特惠3瓶装，只需要149.9元，价格很合适，还额外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儿。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的戒指，这是戴在手指上的博地平显 AI 智能戒指，抬手就可以看到时间、心率、步数，不用反复掏手机，轻薄的素圈的造型，戴上几乎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睡觉上班都可以戴，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压力实时感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私密提醒、游泳防水，还能够遥控拍照，功能很强大，科技感拉满，179元起，今天呢是特价只减20，到手159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说到的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阿肆，仰视而来。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

0: 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古人
4: 太酷了，
5: 你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6: 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助我当大官啊。
7: 你敢信，在古代某段时间，衣冠禽兽这个词儿是用来夸人的。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规定，文臣都给我绣上飞禽，武官都给我绣上野兽。而文武官员身上飞禽走兽的图案合在一起，正好啊，就是禽兽二字。于是穿着禽兽服装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衣冠禽兽了。所以啊，最早时候说文武百官是衣冠禽兽还真不是骂人。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盗匪瘟神。慢慢的，老百姓就对这些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开始称其为衣冠禽兽。而衣冠禽兽成语的演变，也恰恰体现了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天气预报显示，这个周末河北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降雨的。另外，我们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些路段比较堵，东二环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从中山路一直过了和平路了，这一块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和您提示一下。
1: 是的，还有就是南二环啊，这是东向西方向，刚从东二环这儿拐过来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到这个快到平安大街了啊。
0: 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全天的节目来服务大家的出行。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风、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

0: 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恐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

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

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尘出东方，

起名，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

羡酒，醉煞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

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

睡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官子》写道：斗柄

0: 止，天下皆春；斗柄南止，天下皆夏；斗柄西止，天下皆秋；斗柄北止，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

0: 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此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景，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各位周末好了，我是子琛。欢迎各位也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找到直播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和您提示，预计今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以及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的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积水的风险。欢迎各位在早间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题目是看图来猜一猜80、90后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我看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在我们的留言帖的这个底下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打开帖子参与留言了。各位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依旧是准备了3位很经典的人物，未必一定是当年那部剧里的主角，但是一定当时给各位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有那种是属于一眼打眼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但是一下子叫不出来名字，但底下评论区里边已经有朋友是把答案答对了，看看您还记不记得这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面孔。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参与答题咯。早晨7点02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民政部日前举行的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会上介绍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工作，推动构建婚育友好社会，将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以及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国家标准，规范线上家政服务的全流程。国防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会上介绍到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等领域的常用药品。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是188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7%。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中国游戏用户规模是达到了6.84亿。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12306是上新了新生预约功能，8月1号到30号，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这个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这是字节跳动公司近日是启动了针对 AI 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对旗下豆包、飞书、火山引擎三大业务的产品研发和商业化体系进行重组。微信最近在朋友圈的这个微信编辑页面测试了 AI 帮写这样一个功能，点击入口之后，页面会直接跳转到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对话界面。消费方面的消息，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是有所回升。小米鹏程 N90 Max 正式公布29.99万元预售价，该车主打的增程续航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发布会上说，能从上海开到北京，中间绝对不用充电加油。具有中资背景的投资机构 CPE 元丰近日是宣布将全资收购瑞士高端户外品牌猛犸象。再来关注高通公司近日是表示，将会在9月1号起上调芯片价格，涨幅达到2位数，以此来推动利润率回归历史水平。
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近日是官宣成立估值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商业运营权益，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1%股权。此举遭到欧足联强烈反对。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5: 启动
4: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

0: 展
1: 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早晨7点21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近日以 AI 农业汇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连日来，我省116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启程，前往西部和基层地区开展服务。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实施正定龙兴寺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提示，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于7月29号12点到8月1号的17点同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这个暑假，石家庄市井陉县是推出了非遗探趣线路，吸引不少游客走进木雕艺术馆、井陉拉花小院、陶瓷水镇，亲手体验制陶、木雕、太行箱制作。平山县百里水乡依托书院开展短途研学，配套亲子沙滩、环湖徒步，兼顾研学与休闲。招聘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日前举办。本次活动是汇聚了32家本地优质企业，推出400余个就业岗位。今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预计持续到10月上旬。再来关注石家庄润德学校招聘资深在职教师以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报名详询石家庄润德学校微信公众号。石家庄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报名。

详询石家庄学院官网。身边的演出，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院团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也标志着今年的暑假也正式过了一半了啊！很多朋友想着八月份，比如说带着孩子再出去转一转，也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这是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目前呢，像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8月份还会有团期，所以说有想法的朋友可以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加开团，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反复在微信后台问说今年为什么没有新疆的呀，于是应大家的呼声，我们是加开了新疆的团，包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各位主持人前几年带队去新疆的一些精品线路点，汇总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扫码入群来咨询啊。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每一个美的都像人间仙境一样，包括全程的吃住行给大家安排的也很好很到位，住宿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包括各种好吃的，双飞8日游，8月8号的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我们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来听到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0: 来自郁可唯的《如果云知道》，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暑假，在微信后台了解我们的出游的行程。做大自然的孩子，的确夏天出门的话，不光穿的舒服，脚下踏的这个鞋舒适度也很重要。很多朋友夏天呢就喜欢把这卡罗驰洞洞鞋焊在脚上，不过洞洞鞋最近也有出新款，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听一听我们的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

雪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一烧，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7:38，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接下来和各位关注一组消费方面的消息啊，先来看到这是最近的最贵装机季，暑期呢也是大学生新生购置电脑包括办公人群更新设备的一个传统旺季，但是呢今年却成为了不少的消费者口中的最贵装机季。近日这是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发现，说消费显卡价格再次出现了明显上涨，以 PTX5060Ti16GB 为例，目前市场售价已经是涨到了4800到4900元，相比之前的3000多是上涨了超过1000元，更高版本的比如说像 RTX5070Ti16GB 目前是已经涨到了5000到6000，高端产品的这个涨幅更明显， RTX5090 系列的价格从之前的大约20000上涨到了34000左右。据了解呢，说这轮涨价并非是单纯由消费需求带动，而是 AI 产业快速发展对上游算力硬件形成了持续的挤压，所以上游成本上涨也是这一轮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显存等关键元器件成本的增加呢，英伟达及合作厂商陆续上调了供货价，品牌厂商的拿货成本也是随之抬升，逐级传导到了零售市场。说到暑期消费了，再来看看关于车有关的。说到现在不到30万的增程大车啊，小米这是要拿下中年人了。凭借速七、预期两款主力车型，小米成功打造了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拿下年轻人之后，小米将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中年人群体。中年人是汽车消费的真正主力，他们普遍是经济实力更强嘛，购车预算也更充足。上半年在车市大盘走弱的背景下，40万以上的价格成为了唯一正增长的细分市场。7月30号，小米汽车发布了鹏程系列，带来两款新车，分别是大七座 SUV N90 Max 和大五座 SUV N70 Max。 之前只卖纯电车的小米，这也是迈入到了增程车的这个市场。先来说到这个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和理想 L9、 问界 M9 等热门车型相比， N90 Max 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了，毕竟竞品的起售价都是超过了45万。为什么做增程呢？雷军也明确表示说，这增程和纯电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速七和预期定位驾驶者之车，纯电这是最简洁的答案，而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需要同时解决续航和补能自由， 大型方盒子 SUV， 风阻大，自重大，若做纯电的话需要更大的电池，超大电池吧，电池又加重了这个车身，形成物理限制，增程刚好是能够解开这个矛盾啊。不知道各位最近这个夏天有没有花一些什么大钱儿置备一些大件儿在家里？如果说未来的自己的下一辆车梦中情车 Dream Car， 会考虑哪一款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牛俊峰。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有奖打卡啊！今天继续给各位送出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最近看到我们这早安奶茶，我玩的游戏有一些新花样啊，就是看图片猜8090曾经看过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这个人物呢，他未必是这个剧当中的主角，但是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太熟悉了，但是突然一下好像很难叫出名字来。尤其是暑假，你看每年的时候，尤其像咱们小的时候，每年暑假的时候，那就是阅片量高峰啊，是吧？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在家里边没什么事干，写作业完那就看电视呗，各种什么《西游记》呀，《新白娘子传奇》呀，《还珠格格》呀，《武林外传》啊，等等等等。今天这三个人物呢，也是经典电视剧当中的人物。就第一个人，他是一个老头儿，戴着一个非常可爱的眼镜。第二个人物呢，他是军旅题材当中的一个剧集当中的一位人物，今天正好这不也是建军节嘛。另外还有第三个人物，是一个也是偏喜剧一点当中的一个女性的人物，非常有特点。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我们看到橙子这位朋友说，打卡一下，第一个人物是快乐星球当中的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是炊事班的故事里的人物。刚才我看到还有人朋友说是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小江，还真不是小江，您再看看他是谁。第三个人物是粉红女郎， 万人迷，这个很多朋友都打上来了。但是各位，你还记得万人迷他的本名字叫什么吗？万人迷是人家的，是人家的外号，对，不是人家本名，人家不是姓万，叫人迷。他确实姓万，但是他有名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基本上大家我看答题答出来的都是关于剧的名字。剧的名字大家答的都是对的。你看这是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用户270，我手机尾号是9872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快乐星球老顽童爷爷，第二个是炊事班的故事一班长。一班长那个人物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对他的保定口音，是吧？还有粉红女郎里面的万人迷，目前我还真没有看到关于万人迷他人家的本名叫什么能把这个名字打出来的，各位可以再想想啊。各位来答题只要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了，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啊。同时夏天的时间，如果说各位经常出门的话，出游的话，又想脚上舒适，同时呢可以踩水，同时还能够兼顾颜值好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一款新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也听一下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 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5: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节目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24可以找到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下来有奖答题。今天我们是看图片猜人物，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三个人物，我看很多朋友都已经是答上来了，但是我们的要求是答上来这个三个人物当中剧里边的剧名，不能说一上来就答演员的名啊。确实有一个图片呢是《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大家都说我知道这个人陈好，是我也知道他陈好，答的也挺好。但是最好的，您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上这位人物的剧里的名字，您还记得他叫什么吗？万人迷，人家不是姓万，叫人迷。那演员叫陈好，那剧里的那个人他也不叫陈好。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两位人物，一位是电视剧《炊事班》里的故事里面的一位配角，但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演非常的出彩，有很多的笑点在他的身上，甚至你一看到他的面孔还能想到他的口音。括弧这个人他不是主角，他不是那个炊事班里的一员，他还能是哪一位呢？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另外还有一部剧是一位老爷爷，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位老爷爷，戴着一个很可爱很奇怪的一个眼镜，你细看的话，他这个造型包括衣服也比较有特点，是一部科幻的儿童剧。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只要您参与留言，参与答题，不管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都有机会中奖啊。今天我们这个是关于电视剧里边的人物，确实一到暑假，想想看我们曾经上学的时候，一到暑假除了写作业玩，那肯定就是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会占用很长的时间，也确实有很多非常精彩经典的电视剧，大家还可以来谈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还记得当年暑假一定会追的剧吗？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早晨的8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新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等12名官兵入选。中央政法委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